不住，呀，虽然爸爸把俺当主会，俺管我爸爸那回来接我，因为不怕，俺们可不可以你白叫？我就来屋里，俺现在把俺管过一呢，嘿，俺外公。